0: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ꯑꯥꯏꯟꯅ ꯌꯥꯗꯕ ꯃꯑꯣꯡꯗ ꯃꯤꯇꯣꯞ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ꯑꯃꯗꯤ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ꯑꯍꯣꯡ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ꯌꯦꯡꯁꯤꯟꯅ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ꯀꯃꯤꯇꯤ ꯁꯦꯝꯕꯒꯤ ꯋꯥꯔꯦꯞ ꯑ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ꯅꯥꯝ ꯈꯦꯝꯆꯥ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ꯉꯝꯈꯩꯗ ꯂꯩꯕ ꯃꯅꯤꯄꯨꯔꯒꯨꯝꯕ ꯔꯥꯖ꯭ꯌꯁꯤꯡꯗ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ꯀꯃꯤꯇꯤ ꯑꯁꯤꯅ ꯌꯦꯡꯁꯤꯟꯕ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 ꯂꯩ ꯍꯥꯏ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ꯅ ꯍꯥꯏ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ꯁꯨꯡ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ꯈꯣꯡꯊꯥꯡ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ꯛꯁꯦꯜꯗ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ꯏꯕꯦꯜꯁꯤꯡꯕꯨ ꯉꯥꯛ ꯁꯦꯟꯗꯨꯅ ꯊꯝ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ꯒꯅꯤ꯫ ꯀꯃꯤꯇꯤ ꯑꯁꯤꯅ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ꯊꯕꯛ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ꯅ ꯑꯉꯝꯕ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ꯑꯁꯤꯒꯨꯝꯕ ꯊꯧꯔꯥꯡ ꯄꯥꯏꯈꯠꯂꯛꯄ ꯑꯁꯤ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ꯉꯝꯈꯩꯗ ꯉꯥꯛ 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ꯍꯦꯟꯒꯠꯍꯟꯗꯨꯅ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ꯑꯃꯗꯤ ꯃꯤꯇꯣꯞ ꯆꯪꯁꯤꯜꯂ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ꯕ ꯊꯕꯛꯁꯤꯡ ꯌꯦꯡꯁꯤꯟ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ꯑꯣꯏꯔꯒꯅꯤ꯫ ꯃꯨꯁꯜꯃꯥꯟꯁꯤꯡꯒꯤ ꯁꯦꯡꯂꯕ ꯀꯨꯝꯃꯩ ꯏꯗ ꯎꯜ ꯖꯨꯍꯥ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ꯅꯨꯃꯤꯠ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ꯁꯖꯤꯠꯁꯤꯡꯗ ꯅꯃꯥꯖ ꯁꯣꯟꯕꯒꯤ ꯊꯧ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ꯀꯅꯤ꯫ ꯏꯝꯐꯥꯜꯒꯤ ꯇꯦꯡꯀꯤꯋꯥꯂꯤ ꯃꯁꯖꯤꯠꯇ ꯑꯌꯨꯛ ꯄꯨꯡ 6:45ꯗ ꯅꯃꯥꯖ ꯁꯣꯟꯒꯅꯤ꯫ ꯍꯇꯥ ꯃꯁꯖꯤꯠꯇ ꯑꯌꯨꯛ ꯄꯨꯡ 7:30ꯗ, ꯒꯣꯂꯥꯄꯇꯤ ꯖꯃꯥ ꯃꯁꯖꯤꯠꯇ ꯑꯌꯨꯛ ꯄꯨꯡ 9:00ꯗ, ꯁꯗꯔ ꯕꯖꯥꯔ ꯃꯁꯖꯤꯠꯇ ꯑꯌꯨꯛ ꯄꯨꯡ 9:30ꯗ ꯑꯃꯁꯨꯡ ꯕꯥꯕꯨꯄꯨꯔꯥ ꯃꯁꯖꯤꯠꯇ ꯑꯌꯨꯛ ꯄꯨꯡ 9:30ꯗ ꯏꯗ ꯎꯜ ꯖꯨꯍꯥꯒꯤ ꯅꯃꯥꯖ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ꯌ ꯀꯨꯃꯥꯔ ꯚꯂꯥꯅ ꯄꯤꯕ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ꯍꯥꯏ ꯁꯦꯡꯂꯕ ꯀꯨꯝꯃꯩ ꯑꯁꯤꯅ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ꯏꯕꯒꯤ ꯃꯔꯤ ꯍꯦꯟꯅ ꯆꯦꯠꯁꯤꯜꯍꯟꯗꯨ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ꯍꯣꯠꯅꯃꯤꯟꯅꯗꯨ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ꯆꯥꯎꯈꯠꯅꯕ ꯂꯝꯕꯤꯗ ꯆꯤꯡꯁꯤꯟꯃꯤꯟꯅꯔꯁꯤ꯫ ꯀꯨꯝꯃꯩ ꯑꯁꯤꯅ ꯁꯥꯟꯇꯤ,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ꯑꯃꯁꯨꯡ ꯍꯔꯥꯎ ꯇꯌꯥꯝꯕ ꯄꯨꯔꯛꯄ ꯑꯣꯏꯔꯁ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ꯅꯥꯝ ꯈꯦꯝꯆꯥꯅ ꯏꯗ ꯎꯜ ꯖꯨꯍꯥꯅ ꯂꯥꯛꯄ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ꯃꯤꯌꯥꯝ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ꯀꯨꯝꯃꯩ ꯑꯁꯤꯅ ꯔꯥꯖ꯭ꯌ ꯑꯁꯤ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ꯀꯥꯡꯂꯨꯞ ꯈꯨꯗꯤꯡꯃꯛ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ꯗꯨꯅ ꯑꯄꯨꯟꯕꯒꯤ ꯄꯥꯡꯒꯜ ꯁꯥꯒꯠꯄ ꯑꯣꯏꯔꯁꯅꯨ꯫ ꯉ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ꯂꯣꯁꯤꯠ ꯗꯤꯈꯣꯅ ꯍꯥꯏꯔꯤ ꯏꯗ ꯎꯜ ꯖꯨꯍꯥ ꯀꯨꯝꯃꯩ ꯑꯁꯤꯅ ꯀꯠꯊꯣꯛꯄ ꯍꯥꯏꯕꯁꯤꯅ ꯃꯤꯑꯣꯏꯕꯒꯤ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ꯒꯨꯟꯅꯤ ꯍꯥꯏꯕꯗꯨ ꯇꯥꯛꯂꯤ꯫ ꯄ꯭ꯔꯣꯐꯦꯠ ꯏꯕ꯭ꯔꯥꯍꯤꯝꯅ ꯏꯁ꯭ꯋꯔꯅ ꯑꯄꯥꯝ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ꯀꯠꯊꯣꯛꯈꯤꯕꯕꯨ ꯅꯤꯡꯁꯤꯡꯗꯨ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ꯅꯕ ꯂꯝꯕꯤꯗ ꯆꯪꯁꯤꯟꯃꯤꯟꯅꯁꯤ꯫ ꯑꯦꯝ.ꯑꯦꯜ.ꯑꯦ. ꯊꯧꯅꯥꯎꯖꯝ ꯕꯁꯟꯇ ꯀꯨꯃꯥꯔꯅ ꯃꯍꯥꯛꯀꯤ ꯄꯥꯎꯖꯦꯜꯗ ꯍꯥꯏ ꯏꯗ ꯎꯜ ꯖꯨꯍꯥꯅ ꯂꯥꯛꯄ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ꯕ, ꯅꯨꯡꯁꯤ ꯆꯥꯟꯅꯕ ꯑꯃꯁꯨꯡ ꯊꯧꯅꯥ ꯂꯤꯡꯖꯦꯟ ꯍꯥꯞꯄꯤꯔꯝꯕ ꯑꯣꯏꯔꯁꯅꯨ꯫ ꯏꯁ꯭ꯂꯥꯝ ꯙꯔꯃ ꯆꯠꯄꯁꯤꯡꯒꯤ ꯑꯣꯏꯕ ꯀꯠꯊꯣꯛꯄꯒꯤ ꯀꯨꯝꯃꯩ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ꯏꯗ ꯎꯜ ꯖꯨꯍꯥ ꯑꯁꯤ ꯑꯂꯥꯒꯤ ꯃꯐꯝꯗ ꯊꯥꯖꯕ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ꯄꯥꯎꯇꯥꯛ ꯏꯟꯗꯨꯅ ꯄ꯭ꯔꯣꯐꯦꯠ ꯏꯕ꯭ꯔꯥꯍꯤꯝ ꯃꯍꯥꯛꯀꯤ ꯃꯆꯥꯅꯨꯄꯥꯕꯨ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ꯕ ꯑꯃꯗꯤ ꯆꯍꯤꯒꯤ ꯍꯖ ꯆꯠꯄ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ꯄꯥꯡꯊꯣꯛꯄ ꯀꯨꯝꯃꯩꯅꯤ꯫ ꯀꯨꯝꯃꯩ ꯑꯁꯤꯅ ꯂꯥꯛꯄꯗ ꯑꯦꯝ.ꯑꯦꯜ.ꯑꯦ. ꯁꯦꯈ ꯅꯨꯔꯨꯜ ꯍꯁꯟꯅ ꯃꯍꯥꯛꯀꯤ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
1: ꯃꯅꯤꯄꯨꯔ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ꯈꯨꯟꯗꯥꯂꯤ ꯇꯥꯃꯤꯟꯅꯔꯤꯕ ꯃꯩꯇꯩ ꯄꯥꯡꯒꯜ ꯏꯆꯤꯟꯅꯥꯎ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 ꯑꯁꯤꯗ ꯂꯩꯔꯤꯕ ꯃꯅꯤꯄꯨꯔꯤ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ꯏꯗꯨꯜ ꯑꯙꯥꯅ ꯂꯥꯛꯄꯁꯤꯗ ꯕꯀ꯭ꯔꯥꯏꯠꯀꯤ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ꯔꯤ ꯑꯃꯗꯤ ꯕꯀ꯭ꯔꯥꯏꯠ ꯏꯗꯨꯜ ꯑꯙꯥꯅ ꯂꯥꯛꯄꯁꯤꯗ ꯃꯅꯤꯄꯨꯔ ꯂꯩꯀꯣꯏ ꯇꯪꯗꯨ ꯂꯩꯇꯥꯕ ꯁꯥꯟꯇꯤ ꯂꯩꯕ ꯑꯃꯗꯤ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ꯕ ꯃꯅꯤꯄꯨꯔꯤ ꯁꯃꯥꯖ ꯑꯃ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ꯅ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ꯄꯨ ꯁꯦꯝꯕꯤꯔꯤꯕ ꯃꯄꯨ ꯑꯜꯂꯥꯍ ꯃ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ꯊꯧꯅꯤꯖꯔꯤ꯫
0: ꯁꯤꯕ ꯁꯦꯅꯥ ꯃꯅꯤꯄꯨꯔꯅꯁꯨ ꯃꯨꯁꯜꯃꯥꯟꯁꯤꯡꯒꯤ ꯁꯦꯡꯂꯕ ꯀꯨꯝꯃꯩ ꯏꯗ ꯎꯜ ꯖꯨꯍꯥꯅ ꯂꯥꯛꯄ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ꯕ ꯔꯤꯚꯤꯖꯟ ꯑꯦꯁ.ꯑꯥꯏ.ꯑꯥꯔ.ꯒ ꯃꯔꯤ ꯂꯩꯅꯅ ꯕꯨꯠ ꯂꯦꯚꯦꯜ ꯁꯨꯄꯔꯚꯥꯏꯖꯔꯁ, ꯕꯨꯠ ꯂꯦꯚꯦꯜ ꯑꯣꯐꯤꯁꯤꯌꯔ ꯑꯃꯁꯨꯡ ꯕꯨꯠ ꯂꯦꯚꯦꯜ ꯑꯦꯖꯦꯟꯠꯁꯤꯡꯒꯤ ꯑꯣꯏꯕ ꯃꯤꯇꯤꯡ ꯀ꯭ꯔꯝ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ꯗꯤꯁꯇ꯭ꯔꯤꯛ ꯍꯦꯗꯀ꯭ꯋꯥꯔꯇꯔꯁꯇ ꯂꯩꯕ ꯗꯤ.ꯑꯥꯔ.ꯗꯤ.ꯑꯦ. ꯒꯤ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ꯅꯥꯄꯇꯤ ꯖꯤꯂꯥꯒꯤ ꯗꯤꯁꯇ꯭ꯔꯤꯛ ꯑꯦꯂꯦꯛꯁꯟ ꯑꯣꯐꯤꯁꯤꯌꯔ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ꯄ꯭ꯔꯣꯒ꯭ꯔꯥꯝ ꯑꯗꯨꯗ ꯖꯤꯂꯥ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ꯑꯦꯁꯦꯝꯕ꯭ꯂꯤ ꯁꯦꯒꯃꯦꯟꯠ ꯀꯥꯔꯣꯡ, ꯃꯥꯎ ꯑꯃꯁꯨꯡ ꯇꯥꯗꯨꯕꯤꯒꯤ ꯕꯤ.ꯑꯦꯜ.ꯑꯣ. ꯕꯤ.ꯑꯦꯜ.ꯑꯦ. ꯑꯃꯗꯤ ꯕꯤ.ꯑꯦꯜ.ꯑꯦꯁ. ꯄꯨꯟꯅ 295ꯅ ꯁꯔꯨꯛ ꯌꯥꯈꯤ꯫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ꯍꯥꯎꯃꯤꯅ ꯁꯤꯟꯗꯨ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ꯏꯕꯣꯌꯥꯏꯃ ꯁꯨꯃꯥꯡ ꯂꯤꯂꯥ ꯁꯪꯂꯦꯟꯗ ꯍꯌꯦ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ꯒꯤ ꯃꯤꯐꯝ ꯏꯟꯗꯤꯖꯤꯅꯤꯌꯁ ꯄꯤꯄꯜꯁ ꯃꯤꯠ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ꯏꯔꯥꯡ ꯑ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ꯀꯅꯤ ꯑꯃꯗꯤ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ꯂꯩꯃꯤꯟꯅꯕꯒꯤ ꯋꯥꯐꯝꯁꯤꯡ ꯃꯤꯐꯝ ꯑꯁꯤꯗ ꯈꯟꯅꯔꯒꯅꯤ ꯍꯥꯏ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2: ꯁ꯭ꯇꯦꯠ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ꯒꯟꯋꯥꯗꯤ ꯁꯦꯟꯇꯔꯁꯤꯡꯒꯤ ꯑꯪꯒꯟꯋꯥꯗꯤ ꯋꯥꯔꯀꯔ ꯑꯃꯗꯤ ꯑꯪꯒꯟꯋꯥꯗꯤ ꯍꯦꯜꯄꯔꯁꯤꯡ ꯂꯧꯅꯕꯒꯤ ꯑꯣꯟꯂꯥꯏꯟ ꯑꯦꯄ꯭ꯂꯤꯀꯦꯁꯟ ꯐꯣꯔꯝ ꯊꯥꯖꯤꯟꯕꯒꯤ ꯃꯇꯝ ꯍꯥꯟꯅ ꯃꯦꯒꯤ ꯇꯥꯡ 26ꯇ ꯑꯣꯏꯔꯝꯕꯗꯨ ꯂꯥꯛꯂꯤꯕ ꯃꯦ 29 ꯐꯥꯎꯕ ꯁꯥꯡꯗꯣꯛꯂꯦ ꯑꯗꯨꯒ ꯔꯤꯇꯔꯟ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ꯑꯃꯗꯤ ꯏꯟꯇꯔꯚ꯭ꯌꯨ ꯖꯨꯟꯒꯤ ꯇꯥꯡ ꯑꯃꯗꯒꯤ ꯖꯨꯟ 10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ꯅꯤ ꯇꯧꯔꯝꯕ ꯑꯗꯨꯁꯨ ꯃꯇꯝ ꯈꯛꯇꯅ ꯌꯩꯊꯣꯛꯂꯦ ꯍꯥꯏꯅ ꯁꯣꯁꯦꯜ ꯋꯦꯜꯐꯤꯌꯔꯒꯤ ꯗꯥꯏꯔꯦꯛꯇꯔꯅ ꯈꯪꯍꯜꯂꯛ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ꯗꯤꯄꯥꯔꯠꯃꯦꯟꯇꯦꯜ ꯋꯦꯕꯁꯥꯏꯠ ꯗꯕ꯭ꯂꯤꯎ

0: ꯗꯨꯅ ꯈꯟ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ꯆꯠꯂꯤꯕ ꯊꯥ ꯑꯁꯤꯒꯤ ꯇꯥꯡ 30 ꯊꯥꯡꯖ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12 ꯇꯥꯕ ꯃꯇꯝꯗ ꯏꯝꯄꯔꯤꯌꯦꯜ ꯍꯣꯜ ꯀ꯭ꯂꯥꯁꯤꯛ ꯒ꯭ꯔꯥꯟꯗꯤ ꯆꯤꯃꯦꯔꯣꯡꯗ ꯄꯥꯡꯊꯣꯛꯆꯒꯗꯧꯔꯤ. ꯈꯟꯅꯅꯕ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ꯕꯤꯔꯤꯕ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ꯒꯤꯗꯃꯛ ꯊꯕꯛ ꯇꯧꯕꯤꯔꯤꯕ ꯁ꯭ꯇꯦꯛ ꯍꯣꯜꯗꯔ, ꯑꯦꯟ.ꯖꯤ.ꯑꯣꯁꯤꯡ, ꯁꯤ.ꯑꯦꯁ.ꯑꯣ ꯑꯃꯗꯤ ꯃꯔꯤ ꯂꯩꯅꯕꯁꯤꯡ ꯌꯥꯎ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ꯕꯨ ꯍꯦꯟꯅ ꯌꯥꯏꯐ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ꯅꯒꯗꯧꯔꯤ.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ꯕꯁꯤꯡꯅ ꯃꯔꯤ ꯂꯩꯅꯕ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ꯁꯤꯡꯗ ꯃꯥꯡꯖꯧꯅ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ꯄꯤꯁꯤꯟꯕꯤꯅꯕ ꯈꯪꯍꯜꯂꯛꯂꯤ.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ꯔꯁꯤꯡꯅꯁꯨ ꯈꯟꯅꯅꯕ ꯑꯁꯤꯗ ꯁꯣꯏꯗꯅ ꯁꯔꯨꯛ ꯌꯥꯅꯕ ꯑꯃꯗꯤ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ꯈꯣꯡꯊꯥꯡꯁꯤꯡ ꯂꯧꯈꯠꯃꯤꯟꯅꯁꯤ ꯍꯥꯏꯅ ꯗꯤꯔꯦꯛꯇꯔ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ꯃꯅꯤꯄꯨꯔ ꯁꯦꯈ ꯑꯕꯗꯨꯜ ꯍꯀꯤꯝꯅ ꯊꯣ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ꯐꯣꯡꯗꯣꯔꯛꯂꯤ.
1: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ꯑꯥꯔꯠ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ꯀꯦ.ꯑꯩꯁ. ꯂꯣꯀꯦ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ꯇꯨꯔꯤꯖꯝ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ꯃꯤꯠꯌꯦꯡ ꯆꯪꯗꯨꯅ ꯍꯦꯟꯅ ꯊꯕꯛ ꯇꯧꯔꯕꯗꯤ ꯃꯅꯤꯄꯨꯔ ꯑꯁꯤ ꯃꯤꯄꯥꯜ ꯇꯥꯡꯗꯕ ꯔꯥꯖ꯭ꯌ ꯑꯃ ꯑꯣꯏꯕ ꯉꯝꯒꯅꯤ. ꯋꯥꯐꯝ ꯑꯁꯤ ꯁꯤꯅꯤꯌꯔ ꯔꯥꯏꯇꯔꯁ ꯑꯦꯟ ꯄ꯭ꯂꯦ ꯔꯥꯏꯇꯔꯁ ꯐꯣꯔꯝ ꯃꯅꯤꯄꯨꯔꯅ ꯁꯤꯟꯕ ꯑꯦꯋꯥꯔꯗ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ꯐꯣꯡꯗꯣꯛꯈꯤ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ꯗꯥꯟꯁ ꯑꯦꯀꯥꯗꯦꯃꯤ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 ꯂꯣꯀꯦꯟ ꯍꯥꯏ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ꯑꯥꯔꯠ ꯑꯦꯟ ꯀꯜꯆꯔ ꯑꯃꯗꯤ ꯇꯨꯔꯤꯖꯝꯅ ꯃꯅꯤꯄꯨꯔꯕꯨ ꯃꯥꯂꯦꯝꯗ ꯃꯁꯛ ꯇꯥꯛꯂꯤ. ꯍꯤꯔꯝ ꯑꯍꯨꯝ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ꯇꯨꯔꯤꯖꯝꯗ ꯑꯍꯦꯟꯕ ꯃꯤꯠꯌꯦꯡ ꯆꯪꯗꯨꯅ ꯂꯝꯀꯣꯏꯕꯁꯤꯡꯒꯤ ꯄꯨꯛꯅꯤꯡ ꯆꯤꯡꯁꯤꯟꯅꯕ ꯔꯥꯏꯖ꯭ꯌꯥꯁꯤ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 ꯁꯦꯝꯒꯠ ꯁꯥꯒꯠꯄ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ꯁ꯭ꯔꯤ ꯂꯣꯀꯦꯟꯅ ꯍꯥꯏ ꯔꯥꯏꯖ꯭ꯌꯥꯁꯤꯗ ꯊꯣꯛꯅꯤꯡꯗꯕ ꯊꯧꯗꯣꯛ ꯀꯌꯥ ꯊꯣꯛꯈꯤꯕꯗ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ꯂꯝꯕꯤꯗ ꯊꯤꯟꯊꯍꯟꯅꯕ ꯃꯔꯝ ꯑꯣꯏꯔꯤ, ꯑꯗꯨꯕꯨ ꯑꯩꯈꯣꯏ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ꯍꯣꯠꯅꯗꯨꯅ ꯍꯥꯟꯅ ꯍꯣꯠꯅꯔꯝꯕ ꯆꯥꯡꯗꯒꯤ ꯍꯦꯟꯅ ꯍꯣꯠꯅꯗꯨꯅ ꯄꯣꯠꯊꯍꯧꯔꯤꯕꯁꯤꯡ ꯃꯦꯟ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ꯍꯥꯏꯈꯤ. ꯑꯃꯔꯣꯝꯗ ꯁꯤꯅꯤꯌꯔ ꯔꯥꯏꯇꯔꯁ ꯑꯦꯟ ꯄ꯭ꯂꯦ ꯔꯥꯏꯇꯔꯁ ꯐꯣꯔꯝ ꯃꯅꯤꯄꯨꯔꯅ ꯑꯥꯔꯇꯤꯁꯁꯤꯡꯕꯨ ꯌꯣꯛꯈꯠꯅꯕꯒꯤꯗꯃꯛ ꯂꯧꯔꯤꯕ ꯊꯧꯗꯥꯡꯁꯤꯡ ꯁꯤꯡꯊꯥꯅꯤꯡꯉꯥꯏꯅꯤ ꯍꯥꯏꯅ ꯃꯟꯇ꯭ꯔꯤꯅ ꯐꯣꯡꯗꯣꯛꯈꯤ. ꯑꯥꯔꯠ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 ꯕꯤꯚꯥꯒꯀꯤ ꯃꯥꯏꯀꯩꯗꯒꯤ ꯄꯥꯡꯕ ꯌꯥꯕ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ꯍꯥꯏꯅꯁꯨ ꯊꯥꯖꯕ ꯄꯤꯈꯤ ꯁ꯭ꯔꯤ ꯂꯣꯀꯦꯟꯅ ꯍꯥꯏ.
2: ꯑꯥꯔꯇꯤꯁ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ꯔꯠꯇ 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ꯊꯝꯃꯣꯏ ꯁꯨꯝꯍꯠꯄ ꯉꯝꯃꯤ, ꯀꯞꯍꯟꯕꯁꯨ ꯉꯝꯃꯤ, ꯅꯣꯍꯟꯕꯁꯨ ꯉꯝꯃꯤ.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ꯁꯤ ꯑꯔꯥꯟꯕ ꯁꯦꯔꯥꯝ ꯇꯨꯔꯥꯝ ꯆꯠꯈꯤꯗꯕ ꯋꯥꯈꯜꯂꯣꯟꯁꯦ ꯑꯥꯔꯇꯤꯁꯁꯤꯡ ꯑꯃꯗꯤ ꯑꯏꯕ ꯑꯏꯕꯤꯁꯤꯡꯁꯤꯅ ꯉꯁꯤ ꯃꯤꯔꯣꯜ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ꯕ꯭ꯔꯦꯟꯁꯤ ꯇꯣꯉꯥꯟꯅ ꯄꯨꯅꯕ ꯑꯗꯨꯒꯤ ꯋꯥꯈꯜꯂꯣꯟꯗꯣ ꯊꯥꯗꯕꯤꯔꯒ ꯑꯩꯈꯣꯏꯒꯤ ꯉꯁꯤ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ꯊꯣꯛꯍꯟꯅꯤꯡꯗꯕ ꯊꯧꯗꯣꯛ ꯀꯌꯥ ꯊꯣꯛꯏꯁꯦ ꯃꯁꯤ ꯐꯥꯗꯕꯗ ꯑꯆꯧꯕ ꯃꯇꯦꯡ ꯐꯪꯒꯅꯤ ꯍꯥꯏꯅ ꯃꯌꯥꯝꯗ ꯊꯝꯖꯒꯅꯤ.
1: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ꯒꯤ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ꯑꯦꯁꯤꯁꯇꯦꯟꯠ ꯐꯣꯔ ꯃ꯭ꯌꯨꯖꯤꯌꯝ ꯒ꯭ꯔꯥꯟ ꯁ꯭ꯀꯤꯝꯒꯤ ꯃꯈꯥꯗ ꯂꯨꯄꯥ ꯀꯣꯇꯤ 5 ꯆꯪꯅ ꯍꯧꯈꯤꯕ ꯆꯍꯤ 2023ꯗꯒꯤ ꯁꯥꯕ ꯍꯧꯔꯛꯈꯤꯕ ꯈꯣꯡꯖꯣꯝ ꯃ꯭ꯌꯨꯖꯤꯌꯝ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ꯕ ꯂꯣꯏꯁꯤꯜꯂꯛꯇꯨꯅ ꯁꯪꯒꯥꯅꯕꯒꯤ ꯊꯧꯔꯥꯡ ꯇꯧꯗꯨꯅ ꯂꯩꯔꯦ. ꯊꯧꯔꯥꯡ ꯑꯁꯤ ꯀꯦꯟꯗ꯭ꯔꯗ ꯆꯍꯤ 12 ꯔꯣꯝ ꯁꯥꯁꯟ ꯇꯧꯔꯛꯈꯤꯕ ꯏꯟꯗꯤꯌꯥ ꯁꯔꯀꯥꯔꯒꯤ ꯃꯈꯥꯗ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ꯕꯥꯛ ꯄꯨꯝꯕꯗ ꯆꯠꯅꯔꯤꯕ ꯁ꯭ꯀꯤꯝ ꯑꯃꯅꯤ. ꯃ꯭ꯌꯨꯖꯤꯌꯝ ꯑ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ꯄꯨꯋꯥꯔꯤꯒ ꯁꯥꯒꯣꯟꯅꯔꯤꯕ ꯈꯣꯡꯖꯣꯝ ꯂꯥꯜꯒꯤ ꯑꯔꯤꯕ ꯃꯆꯥꯛ ꯃꯊꯨꯝꯁꯤꯡ ꯑꯃꯗꯤ ꯔꯥꯏꯖ꯭ꯌ ꯑꯁꯤꯒꯤ ꯃꯍꯧꯁꯥꯗꯒꯤ ꯂꯩꯖꯔꯛꯂꯕ ꯅꯥꯠ ꯑꯃꯗꯤ ꯁꯪꯁꯀ꯭ꯔꯤꯇꯤꯒꯤ ꯑꯣꯏꯕ ꯄꯣꯠꯂꯝ ꯀꯌꯥ ꯃꯐꯝ ꯑꯁꯤꯗ ꯊꯝ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ꯃ꯭ꯌꯨꯖꯤꯌꯝ ꯑꯁꯤ ꯈꯣꯡꯖꯣꯝ ꯋꯥꯔ ꯃꯦꯃꯣꯔꯤꯌꯦꯜ ꯇ꯭ꯔꯁꯠ ꯑꯦꯟ.ꯖꯤ.ꯑꯣ ꯑꯁꯤꯅ ꯁꯥꯕꯅꯤ. ꯃꯁꯤꯕꯨ ꯁꯦꯝꯒꯠꯄ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ꯔꯤꯕ ꯇ꯭ꯔꯁꯠ ꯑꯁꯤꯒꯤ ꯄ꯭ꯔꯁꯤꯗꯦꯟ ꯃꯣꯏꯔꯥꯡꯊꯦꯝ ꯍꯦꯃꯟꯇꯅ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ꯃ꯭ꯌꯨꯖꯤꯌꯝ ꯑꯁꯤ ꯁꯦꯝꯒꯠꯅꯕ ꯁꯦꯟꯊꯪ ꯄꯤꯔꯛꯄꯒꯤꯗꯃꯛ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ꯕꯨ ꯊꯥꯒꯠꯂꯗꯨꯅ ꯍꯥꯏ
3: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ꯏꯟꯗꯤꯌꯥ ꯒꯔꯃꯦꯟ ꯑꯁꯤꯅ ꯁꯤꯒꯨꯝꯕ ꯚꯥꯔꯠꯀꯤ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ꯌꯨꯖꯝ ꯁꯥꯅꯅꯕ ꯈꯟꯒꯠꯂꯛꯄꯗ ꯈꯣꯡꯖꯣꯝ ꯋꯥꯔ ꯃꯦꯃꯣꯔꯤꯌꯦꯜ ꯀꯣꯝꯄ꯭ꯂꯦꯛꯁꯀꯤ ꯃꯅꯥꯛꯇ ꯂꯩꯕ ꯃꯐꯝ ꯑꯁꯤꯗ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ꯑꯦꯁꯦꯠ ꯑꯣꯏꯒꯗꯕ ꯃ꯭ꯌꯨꯖꯝ ꯑꯃ ꯁꯥꯕ ꯌꯥꯕꯤꯕ ꯑꯃꯁꯨꯡ ꯃꯇꯦꯡ ꯄꯥꯡꯕꯤꯕꯒꯤꯗꯃꯛꯇ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ꯒꯤ ꯑꯣꯐꯤꯁꯤꯌꯦꯜ ꯑꯃꯁꯨꯡ ꯃꯤꯅꯤꯁꯇ꯭ꯔꯤꯗꯨ ꯈꯣꯡꯖꯣꯝ ꯋꯥꯔ ꯃꯦꯃꯣꯔꯤꯌꯦꯜ ꯇ꯭ꯔꯁꯠꯀꯤ ꯇꯔꯞꯇꯒꯤ ꯊꯥꯒꯠꯆꯕꯁꯨ ꯐꯣꯡꯗꯣꯛꯆꯔꯤ.
1: ꯃꯅꯤꯄꯨꯔꯒꯤ ꯀꯪꯒ꯭ꯔꯦꯁ ꯂꯦꯖꯤꯁꯂꯦꯇꯤꯞ ꯄꯥꯔꯇꯤꯒꯤ ꯂꯨꯆꯤꯡꯕ ꯑꯦꯝ.ꯑꯦꯜ.ꯑꯦ. ꯀꯩꯁꯥ ꯃꯦꯘꯆꯟꯗ꯭ꯔꯅ ꯂꯨꯆꯤꯡꯕ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ꯅ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ꯅꯦꯁꯅꯦꯜ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ꯀꯃꯤꯁꯟꯗ ꯋꯥꯀꯠ ꯑꯃ ꯊꯥꯡꯒꯠꯈ꯭ꯔꯦ. ꯋꯥꯀꯠ ꯑꯗꯨ ꯃꯔꯨꯑꯣꯏꯅ ꯅꯒꯥꯒꯤ ꯃꯤꯑꯣꯏ 6 ꯑꯃꯗꯤ ꯀꯨꯀꯤꯒꯤ ꯃꯤꯑꯣꯏ 14 ꯐꯥꯗꯨꯅ ꯊꯝꯈꯤꯕꯒꯤ ꯊꯧꯗꯣꯛ ꯑꯃꯗꯤ ꯅꯝꯗꯨꯅ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ꯅꯦꯁꯅꯦꯜ ꯍꯥꯏꯋꯦꯁꯤꯡ ꯊꯤꯡꯖꯤꯟꯈꯤꯕꯅ ꯔꯥꯏꯖ꯭ꯌ ꯑꯁꯤꯗ ꯆꯥꯡꯊꯣꯛ ꯆꯥꯛ ꯊꯣꯡꯕꯒꯤ ꯒ꯭ꯌꯥꯁ ꯐꯪꯗꯕ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ꯌꯥꯎꯅ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ꯑꯃꯗꯤ ꯅꯣꯡꯃꯗ ꯆꯪꯗꯕ ꯌꯥ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ꯐꯪꯗꯕꯒꯤ ꯃꯇꯥꯡ ꯌꯥꯎꯔꯤ.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ꯠꯌꯦꯡ ꯆꯪꯕꯤꯗꯨꯅ ꯅꯦꯁꯅꯦꯜ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ꯀꯃꯤꯁꯟꯅ ꯃꯤꯠꯌꯦꯡ ꯆꯪꯕꯤꯗꯨꯅ ꯐꯥꯈꯤ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ꯒꯤ ꯃꯔꯤ ꯃꯈꯣꯡ ꯄꯨꯡ ꯀꯣꯟ 4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ꯅꯕ ꯔꯥꯏꯖ ꯁꯔꯀꯥꯔꯗ ꯀꯃꯤꯁꯟ ꯑꯁꯤꯅ ꯈꯪꯍꯟꯕꯤꯌꯨ ꯍꯥꯏꯕ ꯋꯥꯐꯝ ꯋꯥꯀꯠ ꯑꯗꯨꯗ ꯌꯥꯎꯔꯤ.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ꯗꯨꯅ ꯅꯦꯁꯅꯦꯜ ꯍ꯭ꯌꯨꯃꯦꯟ ꯔꯥꯏꯠꯁ ꯀꯃꯤꯁꯟ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ꯖꯁꯇꯤꯁ ꯚꯤ. ꯔꯥꯃꯁꯨꯕ꯭ꯔꯃꯅꯤꯌꯝꯗꯁꯨ ꯋꯥꯔꯤ ꯁꯥꯟꯅꯈꯤ ꯍꯥꯏꯔꯤ. ꯔꯥꯏꯖ꯭ꯌꯒꯤ ꯐꯥꯌꯔ ꯁꯥꯔꯚꯤꯁ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ꯐꯥꯌꯔ ꯁꯦꯐꯇꯤ

0: ꯃꯁꯥꯒꯤ ꯈꯨꯗꯣꯡꯊꯤꯕ ꯀꯌꯥꯗꯒꯤ ꯆꯦꯛꯁꯤꯜ ꯊꯧꯔꯥꯡ ꯂꯧꯈꯠꯄ ꯑꯣꯏꯅ ꯊꯧꯔꯝ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ꯉꯁꯤꯒꯤ ꯑꯣꯏꯅ ꯑꯦꯋꯦꯔꯅꯦꯁ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ꯑꯦꯝ. ꯁ꯭ꯔꯤ ꯅꯦꯇꯥꯖꯤ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ꯕꯣꯁ ꯑꯋꯥꯁ꯭ꯌ ꯕꯤꯗ꯭ꯌꯥꯂꯌꯥ, ꯔꯦꯡꯀꯥ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ꯕꯤꯃꯂꯥꯔꯥꯏ ꯍꯥꯏ ꯁ꯭ꯀꯨꯜ, ꯐꯧꯕꯥꯛꯁꯜ ꯃꯈꯥ ꯍꯥꯏ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ꯌꯨꯝꯅꯥꯝ ꯍꯨꯏꯗ꯭ꯔꯣꯝ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ꯗ ꯄꯥꯡꯊꯣꯛꯈꯤ꯫ ꯔꯥꯖ꯭ꯌꯒꯤ ꯂꯧꯎ ꯁꯤꯡꯎ ꯕꯤꯚꯥꯒ ꯑꯃꯁꯨꯡ ꯌꯨꯅꯥꯏꯇꯦꯗ ꯐꯥꯔꯃꯔꯁ ꯀ꯭ꯂꯕ ꯂꯥꯡꯒꯊꯦꯜ ꯊꯧꯕꯥꯜꯅ ꯉꯁꯤ ꯂꯧꯃꯤꯁꯤꯡꯒꯤ ꯑꯣꯏꯕ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ꯂꯧꯃꯤꯁꯤꯡꯗ ꯃꯤꯅꯤ ꯔꯥꯏꯁ ꯃꯤꯜ, ꯃꯦꯆꯤꯟ, ꯁ꯭ꯄ꯭ꯔꯦ ꯄꯝ ꯑꯃꯁꯨꯡ ꯃꯔꯨ ꯃꯔꯥꯡꯁꯤꯡ ꯌꯦꯟꯊꯣꯛꯈꯤ꯫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ꯋꯥꯔꯤ ꯂꯤꯕ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ꯖꯤꯂꯥ ꯑꯁꯤꯒꯤ ꯂꯥꯡꯒꯊꯦꯜ ꯂꯥꯏꯀꯣꯝ ꯂꯩꯀꯥꯏꯗ ꯅꯨꯃꯤꯠ 10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ꯋꯥꯔꯤ ꯂꯤꯕ ꯋꯥꯛꯁꯣꯞ ꯀꯝ ꯐꯦꯁꯇꯤꯕꯦꯜ ꯉ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ꯐꯦꯁꯇꯤꯕꯦꯜ ꯑꯁꯤ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ꯁꯥꯔꯇꯤꯐꯤꯀꯦꯠꯁꯤꯡ ꯌꯦꯟꯊꯣꯛꯈꯤ꯫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ꯁꯤꯟꯗꯨꯅ ꯐꯤꯠ ꯏꯟꯗꯤꯌꯥ ꯃꯨꯕꯃꯦꯟ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ꯕꯤꯁ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ꯎꯈ꯭ꯔꯨꯜꯗ ꯉꯔꯥꯡ ꯑꯃꯁꯨꯡ ꯉꯁꯤ ꯌꯣꯒꯒꯤ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ꯄꯥꯡꯊꯣꯛꯈꯔꯦ꯫ ꯑꯃꯔꯣꯝꯗ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ꯅ ꯆꯌꯣꯜ ꯃꯆꯨ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ꯊꯨꯝ ꯃꯍꯥꯎ ꯁꯥꯕꯒꯤ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ꯁꯦꯔꯧ ꯑꯃꯁꯨꯡ ꯀꯛꯆꯤꯡꯗ ꯂꯣꯏꯁꯤꯟꯈ꯭ꯔꯦ꯫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ꯃꯨꯛ꯫
1: ꯖꯦ ꯖꯦ ꯐꯥꯎꯟꯗꯦꯁꯟꯒꯤ ꯌꯨꯅꯤꯠ ꯑꯃ ꯑꯣꯏꯔꯤꯕ ꯖꯦ ꯖꯦ ꯁ꯭ꯀꯨꯜ ꯃꯣꯟꯇꯦꯁꯣꯔꯤꯒꯤ ꯃꯈꯥ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ꯏꯅ ꯖꯦ ꯖꯦ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ꯂꯥꯛꯆꯔꯦ꯫ ꯑꯦꯀꯥꯗꯃꯤꯛ ꯁꯦꯁꯟ 2016-17 ꯑꯣꯏꯅ ꯅꯤꯠ ꯑꯃꯗꯤ ꯀ꯭ꯂꯥꯁ 11 ꯑꯃꯗꯤ 12 ꯁꯥꯏꯟꯁ, ꯕꯣꯁꯦꯝ ꯑꯃꯗꯤ ꯀꯣꯁꯦꯝ ꯑꯅꯤꯃꯛꯀꯤ ꯐꯥꯎꯟꯗꯦꯁꯟ ꯀꯣꯔꯁ ꯃꯦꯒꯤ 4ꯁꯨꯕ ꯆꯌꯣꯜꯗꯒꯤ ꯍꯧꯖꯔꯒꯅꯤ꯫ ꯀ꯭ꯂꯥꯁ 11 ꯑꯃꯗꯤ 12ꯀꯤ ꯐꯥꯎꯟꯗꯦꯁꯟꯅ ꯅꯨꯡꯊꯤꯜꯒꯤ ꯄꯨꯡ 4ꯗꯒꯤ 6:45 ꯐꯥꯎꯕꯅꯤ, ꯑꯗꯨꯒ ꯅꯤꯠꯀꯤꯅ ꯑꯌꯨꯛꯀꯤ ꯄꯨꯡ 5ꯗꯒꯤ 6:15 ꯐꯥꯎꯕꯅꯤ꯫ ꯃꯦꯔꯤꯇꯣꯔꯤꯌꯁ ꯁ꯭ꯇꯨꯗꯦꯟꯁꯤꯡꯒꯤ ꯁ꯭ꯀꯣꯂꯔꯁꯤꯞ, ꯑꯦꯐꯣꯔꯗꯦꯕꯜ ꯐꯤꯁ ꯑꯃꯗꯤ ꯏꯟꯁꯇꯣꯜꯃꯦꯟꯠ ꯃꯣꯗ ꯑꯣꯐ ꯄꯦꯃꯦꯟꯠꯀꯤ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ꯖꯔꯤ꯫ ꯐꯨꯜꯂꯤ ꯏꯌꯔ ꯀꯟꯗꯤꯁꯟ, ꯃꯇꯝꯒ ꯆꯨꯅꯔꯕ ꯁ꯭ꯇꯗꯤ ꯍꯣꯜ, ꯃꯈꯜ ꯈꯨꯗꯤꯡꯃꯛꯀꯤ ꯐꯦꯁꯤꯂꯤꯇꯤꯁ ꯂꯩꯔꯕ ꯃꯇꯤꯛ ꯆꯥꯔꯕ ꯒꯥꯔꯜꯁ ꯍꯣꯁꯇꯦꯜ, ꯂꯣꯏꯅꯅ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 ꯃꯉꯥꯗ 50% ꯐ꯭ꯔꯤ ꯀꯣꯟꯁꯦꯁꯟ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ꯊꯝꯖꯔꯤ꯫ ꯉꯁꯤꯃꯛ ꯀꯣꯟꯇꯦꯛ ꯇꯧꯕꯤꯌꯨ ꯖꯦ ꯖꯦ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ꯀ꯭ꯋꯥꯀꯩꯊꯦꯜ ꯊꯧꯆꯣꯝ ꯂꯩꯀꯥꯏ, ꯅꯤꯌꯔ ꯄꯟꯖꯥꯕ ꯅꯦꯁꯅꯦꯜ ꯕꯦꯡꯛ꯫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ꯑꯁꯥꯝ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ꯅ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 ꯑꯁꯥꯝ 2026 ꯕꯤꯜ ꯉꯁꯤ ꯄꯥꯁ ꯇꯧꯈ꯭ꯔꯦ꯫ ꯕꯤꯜ ꯑꯁꯤꯅ ꯂꯨꯍꯣꯡꯕ ꯑꯃꯗꯤ ꯈꯥꯏꯅꯕꯒꯤ ꯀꯦꯁ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ꯁꯁꯤꯡ ꯀꯥꯡꯂꯨꯞꯀꯤ ꯈꯦꯟꯅꯕ ꯂꯩꯇꯅ ꯆꯞ ꯃꯥꯟꯅꯕ ꯑꯥꯏꯟꯒꯤ ꯑꯣꯏꯕ ꯆꯠꯅ ꯀꯥꯡꯂꯣꯟꯒꯤ ꯃꯈꯥꯗ ꯋꯥꯌꯦꯜ ꯕꯤꯆꯥꯔ ꯆꯠꯊꯅꯕ ꯋꯥꯐꯝ ꯌꯥꯎꯔꯤ꯫ ꯃꯊꯪ ꯊꯥꯒꯤ 13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 2026ꯀꯤ ꯅꯨꯡꯒꯤ ꯑꯣꯏꯕ ꯍꯤꯔꯝ ꯌꯣꯒ ꯁꯥꯟꯅꯗꯨ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ꯑꯍꯜ ꯑꯣꯏꯕ ꯍꯥꯏꯕ ꯑꯁꯤꯅ ꯑꯣꯏꯔꯒꯅꯤ ꯍꯥꯏꯔꯤ꯫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ꯈꯖꯨꯔꯥꯍꯣꯗ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 2026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ꯅꯨꯃꯤꯠ 25ꯅꯤ ꯋꯥꯠꯂꯤꯉꯩ ꯃꯥꯡꯑꯣꯏꯅꯅ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ꯃꯗ ꯀꯦꯟꯗ꯭ꯔꯒꯤ ꯑꯌꯨꯁ ꯔꯥꯖ꯭ꯌ ꯃꯟꯇ꯭ꯔꯤ ꯄ꯭ꯔꯇꯥꯞ ꯔꯥꯎ ꯖꯥꯗꯕꯅ ꯍꯥ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ꯁꯤ ꯂꯥꯎꯊꯣꯛꯈꯤꯕ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ꯗꯒꯤ꯫
2: ꯚꯨꯃꯥ ꯁꯨꯕ ꯁꯥ ꯆꯨꯆꯥꯟ ꯁꯤꯡ ꯀꯦ ꯁꯤ ꯑꯦꯁ ꯑꯥꯏ ꯁꯤ ꯕꯤ ꯏ ꯃꯦꯃꯣꯔꯤꯌꯦꯜ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 2026-27 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ꯌꯨ ꯑꯦꯁ ꯑꯦꯅ ꯏꯝꯐꯥꯜ ꯑꯦꯐ ꯑꯦꯕꯨ 5-0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ꯅꯦꯔꯣꯀꯥ ꯑꯦꯐ ꯁꯤꯅ ꯔꯤꯒꯨꯂꯔ ꯐꯨꯠꯕꯣꯜ ꯀꯣꯆꯤꯡ ꯁꯦꯟꯇꯔꯕꯨ 5-2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ꯇꯔꯨꯛ ꯁꯨꯕ ꯑꯝꯐꯥ ꯁꯦꯅꯤꯌꯔ ꯋꯤꯃꯦꯟꯁ ꯐꯨꯠꯕꯣꯜ ꯂꯤꯛ 2026-27 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ꯑꯦꯐ ꯁꯤ ꯏꯝꯐꯥꯜꯅ ꯏꯁꯇꯔꯟ ꯁ꯭ꯄꯣꯔꯇꯤꯡ ꯌꯨꯅꯤꯌꯟꯕꯨ 5-3 ꯃꯥꯏꯊꯤꯕ ꯄꯤꯈ꯭ꯔꯦ꯫ YWC ꯊꯝꯕꯥꯜꯈꯣꯡꯅ ꯌꯪ ꯋꯦꯜꯐꯤꯌꯔ ꯀ꯭ꯂꯕꯄꯨ 5-2 ꯃꯥꯏꯊꯤꯕ ꯄꯤꯈ꯭ꯔꯦ꯫ NCC ꯑꯦꯛꯇꯥ ꯀꯐ ꯑꯟꯗꯔ 17 ꯕꯣꯏꯁ 2026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RFA ꯍꯥꯏꯔꯤꯕ ꯇꯤꯝ ꯑꯁꯤꯅ KIYC FA 5-2 ꯃꯥꯏꯊꯤꯕ ꯄꯤꯈꍼꯔꯦ꯫ NCC ꯏꯝꯐꯥꯜ ꯒ꯭ꯔꯨꯞꯅ SUFA 5-3 ꯃꯥꯏꯊꯤꯕ ꯄꯤꯈꯤ꯫ ꯃꯉꯥꯁꯨꯕ MNCA ꯋꯤꯃꯦꯟꯁ ꯁꯦꯅꯤꯌꯔ ꯋꯥꯟꯗꯦ ꯇ꯭ꯔꯣꯐꯤ 2026 ꯀꯤ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ꯁꯤꯡꯗ PTCC ꯄꯥꯁꯣꯏ ꯍꯥꯏꯔꯤꯕ ꯇꯤꯝ ꯑꯁꯤꯅ ꯑꯜ ꯑꯃꯤꯟ ꯂꯤꯂꯣꯡꯕꯨ ꯋꯤꯀꯦꯠ 13 ꯃꯥꯏꯊꯤꯕ ꯄꯤꯈ꯭ꯔꯦ꯫ PCNDC ꯊꯣꯡꯖꯨ ꯄꯥꯔꯠ 2 ꯍꯥꯏꯔꯤꯕ ꯇꯤꯝ ꯑꯁꯤꯅ YPICUC ꯂꯥꯃꯨꯕꯨ ꯋꯤꯀꯦꯠ 9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ꯁꯨ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ꯂꯩꯕꯥꯛ ꯑꯁꯤꯗ ꯗꯦꯃꯣꯒ꯭ꯔꯥꯐꯤꯒꯤ ꯑꯍꯣꯡꯕ ꯌꯦꯡꯁꯤꯟꯅ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ꯀꯃꯤꯇꯤ ꯁꯦꯝꯅꯕ ꯚꯥꯔꯠ ꯁꯔꯀꯥꯔꯅ ꯂꯧꯈꯤꯕ ꯋꯥꯔꯦꯞ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ꯊꯥꯒꯠꯄ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ꯁꯜꯃꯥꯟꯁꯤꯡꯒꯤ ꯁꯦꯡꯂꯕ ꯀꯨꯝꯍꯩ ꯏꯗꯨ ꯖꯨꯍꯥꯅ ꯂꯥꯛꯄꯗ ꯔꯥꯖ꯭ꯌꯄꯥꯜ ꯌꯥꯎꯅ ꯂꯨꯆꯤꯡꯕ ꯀꯌꯥꯅ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ꯑꯥꯔ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KH ꯂꯣꯀꯦꯟ ꯁꯤꯡꯅ ꯍꯥꯏꯔꯤ ꯇꯨꯔꯤꯖꯝ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ꯃꯤꯠꯌꯦꯡ ꯆꯪꯗꯨꯅ ꯍꯦꯟꯅ ꯊꯕꯛ ꯇꯧꯔꯕꯗꯤ ꯃꯅꯤꯄꯨꯔ ꯑꯁꯤ ꯃꯤꯄꯥꯜ ꯇꯥꯡꯗꯕ ꯔꯥꯖ꯭ꯌ ꯑꯃ ꯑꯣꯏꯕ ꯉꯝꯒꯅꯤ꯫ ꯑꯁꯥꯝ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ꯅ ꯌꯨꯅꯤꯐꯣꯔꯝ ꯁꯤꯚꯤꯜ ꯀꯣꯗ ꯑꯁꯥꯝ 2026 ꯕꯤꯜ ꯉꯁꯤ ꯄꯥꯁ ꯇꯧꯈ꯭ꯔꯦ ꯑꯃꯁꯨꯡ ꯃꯊꯪ ꯊꯥꯒꯤ 13ꯗ ꯄꯥꯡꯊꯣꯛꯀꯗꯧꯔꯕ ꯃꯥꯂꯦꯝꯒꯤ ꯌꯣꯒ ꯅꯨꯃꯤꯠ 2026 ꯀꯤ ꯅꯨꯡꯒꯤ ꯑꯣꯏꯕ ꯍꯤꯔꯝ ꯌꯣꯒ ꯁꯥꯟꯅꯗꯨ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ꯑꯍꯜ ꯑꯣꯏꯕ ꯍꯥꯏꯕ ꯑꯁꯤꯅ ꯑꯣꯏꯔꯒꯅꯤ ꯍꯥꯏꯔꯤ ꯄꯥꯎ ꯂꯣꯏꯖꯔꯦ꯫
3: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ꯇꯨꯌꯤꯟ ꯗꯥꯛꯁꯒꯤ ꯂꯦ ꯃꯤꯅꯤꯠ ꯁꯣꯝ ꯂꯤꯂꯦꯡꯒ ꯍꯣꯡꯒꯤꯟ ꯇꯣꯀꯤꯗꯣꯅꯤꯟ ꯃꯤꯁꯃꯤ ꯀꯝꯄꯥꯋꯥ ꯁꯣꯁꯦꯛꯀ꯭ꯔꯤ ꯑꯀꯤꯄꯥꯟ ꯂꯥꯇꯣꯜꯂꯦꯡ ꯃꯦꯂꯣꯗꯤ ꯁꯣ ꯐꯥꯗꯔ ꯅꯣꯔꯠ ꯏꯁ ꯁ꯭ꯇꯦꯖ ꯄ꯭ꯔꯣꯒ꯭ꯔꯥꯝ ꯍꯨꯅ ꯏꯉꯥꯏ ꯈꯤꯗꯤꯡ